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截至今晨6点，其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

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登船检查2艘船舶。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发动军事袭击，导致一名水手死亡，另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将承担此次袭击行为的。

总计造成六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据苏丹武装部队与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力量25号发表的声明，其联合部队已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该国中部5处战略要地。声明称，联合部队打死多名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摧毁其

例感染病例。最后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入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

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等地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下周二到周四，台风残窝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像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也可能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再来说说高温，昨天进入中伏，南北方温热的地方呢依然不少，其中属于高温耐力持久型的

0: 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疫病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1: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疫病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为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为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疫病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2: 因为我们

0: 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许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许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1: 我年龄这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

0: 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赴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1: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

0: 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1: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

0: 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有一个热搜话题，我猛一看以为自己穿越了。这说的是杭州图书馆市民投诉流浪汉进馆读书的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大量流传，有的帖子配有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还有的帖子拍了杭州图书馆新

既严守公共文化场所无权拒绝的神圣底线，又立下人人都觉得理当如此，让人人服务人人的规矩，化解公共空间的摩擦矛盾，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温度。我想通过这个十几年后再次温暖我们的故事，大家都能感受到，不分贫富，不问来去，在书页翻卷之间，知识

0: 家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0能赢。
1: 你这是自大狂，
2: 你会输的。
0: 输给谁啊？
1: 梨花队。各个收台学习。
3: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

0: 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1: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

0: 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
1: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慢性的隐患不显现。
2: 底栖生物呢，是这边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

0: 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1: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会污染。

0: 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

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金牌。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男团方面，山东卫侨向上运动以及上海地产集团保持不败，却也分别经受了不少考验。山东卫侨向上运动这边在8-3战胜四川丰谷的比赛中，王楚钦单打1-2不敌张玉东，双打搭档周启豪取胜。而在晚

0: 将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

0: 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

0: 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

0: 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
1: 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目前呢，东山县它是已经全部进入了防台临战的一个状态。全县载客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停靠在像这边的大澳渔港这样的一个避风港内，实施封港的管理政策。那所有的鱼排。

防止人员回流。同时像这种供电部门也是提前对临海的电力设备进行了检修，那保障了台风期间的整体的基础设施安全。从漳州的全市来看，目前防御工作也是在同步的推进当中，全市的15个在建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沿海的养殖鱼排上面

0: 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方欣妮。
2: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

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

0: 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1: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疫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公交站上演寻物接力，跨越语言的善意温暖异国母子。
1: 多地税务机关曝光加油站、服装店用私户收款偷税，隐匿收入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

0: 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1: 七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

0: 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1: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四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2: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

0: 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1: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0: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2: 因为从意境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

0: 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1: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重点家庭，开展一对一的这种

0: 的货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货路，
1: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0: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霍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

0: 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应商公司立案检查。
1: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

如此火爆的电商店铺却弃用对公账户。我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

景点、桥梁上下游等山洪风险点位及区域，及时调整山洪灾害预警预值，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系统作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至基层一线负责人和受威胁地区群众，强化临灾预警教应，

覆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桂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

0: 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村岩表示，
0: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

0: 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旧衣物回收到纺织品厂里面进行打浆，然后做成地毯，把旧的书籍、报纸、纸板箱回收到织品厂。塑料的话也是进行回收，做成塑料颗粒，然后进行制作新的塑料产品。
1: 为了进一步畅通循环经济，上海持续打造多元绿色消费新场景，推动二手书店、社区循环商店规范化发展。一本辗转多人的旧书

0: 声，新闻进行时。继续关注新闻。我国最北电气化改造铁路富裕至嫩江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全线首座新建车站今天正式开通。富加铁路是大兴安岭地区对外联系的重要铁路通道，改造完成后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交通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富裕到嫩江到加格达奇

0: 校施工期短，冬夏温差大，给铁路建设带来挑战。中铁二十局附加铁路项目二分部经理张宝告诉记者，他们加大人员和设备的投入力度，在不到5000平米的范围内投入设备超100台，作业人员1500多人次。
1: 此次会战总体工效压缩40%，提前2个月让区间可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高温伏旱，当地各大灌区强化水源调度，依托数字化系统和人工巡查服务，精准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守护天府粮仓。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 在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持续高温天气加剧农田水分蒸发，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明显增加。面对用水压力，灌区提前调配

0: 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同时，580多名党员组成的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农业用水需求。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

0: 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通过灌区一张图，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灌区上下游水利设施、供水点位等信息，实现灌溉供水调度数字化管理。眉山市青神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戴嘉臣：
1: 我们借助灌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远程监控渠道的水位。

0: 在四川南充还根据丘陵山区特有的地形，因地制宜采取梯级蓄水、渠系改造等措施，提升丘陵山区农田的抗旱能力。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 近期南充市蓬安县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当地大部分乡镇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最高气温达到44.8摄氏度。在蓬安县罗家镇龙滩子村，种植大户吴平原正在查看田里农作

0: 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伊朗方面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还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3栋建筑的卫星图像。
0: 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这是破了规矩的。以色列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福建省气象台今天8点解除台风预警3级，继续发布暴雨预警3级。福建省防止于今天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7月25号，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

0: 讲述十一年深一路，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
1: 新疆天山天池迎暑期旅客高峰，当地如何打破传统短途观光模式，持续激发避暑经济活力？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

0: 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移植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啊，保证整个移植的安全。
1: 三州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

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

是天山天池，它就特别的热闹。我今天也看到很多游客是带着孩子来游玩的。那因为这里的湖面海岸啊，在这个1910米，它夏天的这个平日气温呢，基本上是维持在18到22摄氏度，会比市区里面啊凉快了有10度左右，所以也是大家这个夏日避暑的一个好去处。那因为在这个景区周边啊。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在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了广大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习惯动作。不少人呢，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

0: 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万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

0: 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1: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

木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广东、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到450毫米。

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巴拉市、拜尔凯等五处战略要地。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0例。

0: 在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我的梅辉与丹青》，蔡志，总台记者张成霞、福佳欣。

0: 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1: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0: 你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1: 一星期两三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0: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两块钱三块钱那种，你两三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一块钱两块钱去买个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展演正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代昭景区火热进行。这场汇聚炎黄九省区戏曲精华的文艺盛宴，让当地百姓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文丽、张扬，包头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敏的报道。
1: 在美代昭景区

0: 荒流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观众田灵芝
1: 和家人一起来看这个二人台艺术节，在咱们鹰山脚下举办，能够体现这个人文历史，希望这种的活动呢多办一些，让更多的人来体验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魅力。
0: 二人台是黄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历经150多年传承发展，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演出年纪最小的演员，一提起二人台，孩子的眼神里透着热爱和快乐。
1: 我唱的曲目叫五月散花，我很爱这个二人台，我要把二人台一直唱下去。
0: 传承需要守正，也需要创新。舞台上，年轻一代的二人台演员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老戏迷看得过瘾，也让新朋友认识二人台。演员吕柏林：
2: 二人台是咱们非常宝贵的文化，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

0: 每一个球吧，健康完赛，对，然后打出自己现在能打出的所有的东西。
1: 混双半决赛，郭兴娃、陈芳慧2-0战胜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冯彦哲、黄东萍同样2-0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连续第三年闯进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混双冠军。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白荷娜、

0: 据悉，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协议，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方案。
1: 美国一方面暂停了对伊朗持续多日的打击，另一方面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

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剧啊。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啊，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啊。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

0: 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

0: 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1: 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呈现出多条战线联动的趋势？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2: 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

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不断制造麻烦。25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大约20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再度以所谓徒步为名，在未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提前协调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泰勒村。此前一天，巴以民众在这里爆发激烈。

0: 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那内塔尼亚胡此行要试探特朗普对于约旦河西岸行动的容忍度，也要在伊朗的问题上来继续向美国索要后续行动的协调空间。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

0: 存在重度气象干旱。明后天这一带弱的降雨能够削减部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但是对缓解干旱作用有限。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无敌。

弱。十点，其中心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1点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

第三个新就是为中哈战略协作开创了新前景。此次哈萨克斯坦作为创始成员国，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中方主张和倡议的有力支持。这是中哈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国际战略协作的又一。

0: 助力各自国家发展，并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呢贡献力量。
1: 习近平主席会见托卡耶夫总统时提到，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下一步，中哈双方在贸易创新领域有哪些新举措呢？
0: 近年来中哈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呢，已经是连续3年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0: 2014年，赫尔佐格受邀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工智能与创新领域，并在中国创立了中国人工智能信息学会，评为德国人工智能历史十大最具影响人物。 2014年，赫尔佐格受邀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工智能与城市规划交叉学科的创新建设。 自2015年起，他担任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为智能规划理论体系建设和中德交流合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工作十多年来，赫尔佐格深度参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城市规划。
1: 这11年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变化。

0: 会涌现出更多人工智能应用。 关键它是人工智能，而是一项好用的功能，仅此而已。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 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 要求法

20号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这一关税于7月24号到期。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

0: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目前的这些诉讼反映了美国国内企业对政府关税政策存在哪些质疑，后续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分析。
2: 美国的这个

最高法院给否掉了，然后紧接着他就来第二波，就是122条款关税，这个呢也遭到质疑，也遭到起诉，但是他时间很短，5个月就到期了，所以现在到期了以后，他马上又推出一个301关税来接上，也就是说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不能有间断，都是关税。但是这里边呢，就这一次实行的301关税，他依据的是里边有强迫劳动，这个遭到一些具体企业的起诉。为什么？首先也强迫劳动。

0: 正在对哪件文物展开保护研究工作。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听这个名字啊，我们就知道，那么文保的工作人员会在这里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养护以及病害的治理。那么同时呢，这里也是面向公众科普文保知识的一个专属的场馆。进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必须要穿上专业的服装，做好防护，避免人体的汗液、毛发或者说飞沫对文物造成损害。那现在呢，工作人员就正在对一件青铜雷展开保护研究工作。

0: 年是1986年出生啊，出土于三星堆的二号坑。那么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器物它不仅被挤压变形，而且还断裂成了多个部分。那为什么40多年过去了，它还没有修复呢？
1: 制法哈，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这个保护的方法。那我们也很想了解，现在还有哪些新的技术应用于文物的研究性复原中呢？
0: 好的，那么目前工作人员呢，已经在专业的三维扫描舱当中完。

器物原来的模样，全程都不会触碰文物，不会伤害到这个文物的本体，然后再依托 3D 打印技术复刻出这个器物实体的一个模样。而在这个博物馆的修复馆当中，我也见到了 3D 打印的青铜雷的复刻件，无论是外形、纹饰，甚至是铜臼的细节都复刻得非常的精。

0: 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从业年限最长的文物修复师，今年58岁的他从业已超过40年，依然喜欢忙碌在文物保护一线。这几天，他正带领团队对1986年出土的青铜方镭开展保护性研究工作。在他看来，文物修复从来不是简单的修补复原，而是一门严谨、细致、敬畏科学的手艺。
1: 你如果像是每一组花纹你不全，你看上去一眼睛你看识破了，你对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
4: 收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俄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

的两座变电站，击落敌方八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060架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多个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袭击了该地区的旅游营地，已造成12。

乌军当天对别尔哥罗德州境内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导致该州2人死亡，13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

据世界攀联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当地时间25号晚在意大利阿尔科结束，中国队获得3金1银3铜。本次比赛为期8天，设 U19、U17 两个年龄组别，每个年龄组分设男女攀石、难度和速度6个小项，共产生12枚金牌。中国队选手在

0: 张成霞、福嘉欣。
1: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户检修

0: 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1: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0: 你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1: 一星期两三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

0: 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1: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1: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

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真是自大狂，
1: 你会输的。
2: 输给谁啊？
0: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
3: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0: 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1: 影片中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2: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

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实践中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每四年举行一届，竞赛项目呢，大多源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比如花炮。

0: 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高温伏旱，当地各大灌区强化水源调度，依托数字化系统和人工巡查服务，精准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守护天府粮仓。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 在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持续高温天气加剧农田水分蒸发，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生长关。

0: 农业生产用水需求。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

此举为侵略行为，表示将坚决捍卫本国利益与安全，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

0: 走出校园，最上心的事儿就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少同学会迷茫于岗位选择、求职渠道，还有人担心缺少求职指导，对口的机会太少。
1: 面对海量的招聘信息，繁多的求职流程，学生们希望能够有更省心、更精准的就业帮扶。
0: 是的，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务实新招传递就业温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贴心的就业服务保障，还有全方位的就业支持。
1: 今天直播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黑龙江。这个毕业季，黑龙江省举行专场招聘。

0: 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汇聚了省内96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130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了近6000名毕业生参会。那现场呀、还设置了像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简历优化、AI 面试等功能服务区，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主持人，
1: 好的，马子清。
2: 一到毕业季呢，不少毕业生白天忙。

0: 江苏南京看一看。今年暑期，南京启动了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通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四位一体模式，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汪书、王德简一起来看一看南京技师学院的就业培训直通车。
1: 在南京技师学院，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四位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培训班共有百余名应届毕业生报名，经过学校和招聘企业联合面试，对学员的专业方向、岗位适配度等方面综合评估，最终招收了26

0: 及厂房、上课及上岗的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在校就能开展实景实操训练，毕业后呢，可以快速适应企业工作，推动陶瓷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山西台记者杜佳良的报道。
1: 这个是全自动数控成型机。
2: 在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内，标准化陶瓷生产线有序运转，专业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与实操注意事项。

0: 对就业困难、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特殊群体毕业生，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既帮助毕业生金融匹配合适岗位，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1: 同样是为了打通企业与高校毕业生人才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探索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超长实习模式。简单来说呀，就是让学生提前一年以准员工的身份深度融入企业中，在项目中练就过硬本领，

0: 和整合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资源，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淄博台记者张震的报道。
1: 家住淄博市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
2: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

0: 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叶天，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微发布，今天我国高温的影响范围依然广泛，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像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还有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新疆东部、河南江盆地、内蒙古西部、

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0: 另据伊朗媒

0: 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1: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大。

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啊，一个是红海

总理应邀访美呢，在实际上是叠加了三重的驱动因素。那首先就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危机方面需要美方的背书。以色列呢已经决定要大规模增兵并扩大行动，还要把前哨位合法化绑上军事行动。那这一节奏美方是否认可，直接决定着以军行动的强度上限。那第二层就是有关伊朗的议题。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第三层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和法律境遇。那么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那内塔尼亚胡此行要试探特朗普对于约旦河西岸行动的容忍度，也要

0: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那虽然台风目前已经登陆，但是浪区还没有完全消散。今天早上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我们预计在今天白天，南海北部将会出现 3.5 到 5.5 米的大到巨浪区，同

雪落样路西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大道，东至上海市金浦区沪金平公路，全长约4.53千米，全线包含一座跨湖大桥及5座跨河桥涵。随着当天通车，将上海青浦金泽镇与江苏吴江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至2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顺畅高效的跨省出行体验，

0: 集美一起去玩一下，真的很方便这条路，方便我们老百姓。
1: 听说刚建了一座大桥，挺壮观的，带小孩去看一下。
2: 全长480米的雪洛漾大桥坐落于沪苏交界处，采用江南特色九跨上城市拱桥设计，融合水乡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水乡客厅的新地。

0: 国道货车密集路段，还新增汾湖大道318国道北、汾湖科创园两处站点。调整后，双向共设九对停靠站点，提升沿线居民出行可达性、便利性。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
1: 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捞局了解到，昨天18:23，交通运输部南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施救。18:50

安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的托里什维德拉石发掘出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士，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此刻提示，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宣布明天免费开放。除故宫博物院，明天国家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

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建立保险销售宣传管理制度，不得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不得隐瞒限制条件，

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

0: 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规定以及监管机构批准核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保险销售人员不得超出所属机构的授权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
1: 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顾问汤海波：
2: 我们认为保险网络营销已经从单一的广告宣传问题转变为一个

0: 风险提示和合同边界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策。
1: 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2: 汤海

0: 与比较的优势，但是缺乏面对面沟通的局限性，这就更要求从业者要恪守底线。
1: 广大保险企业必须扬长避短，在享受互联网流量红利的同时，严格守住合规与诚信的底线，推动互联网保险规范高质量发展，真正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0: 停车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整个小区的一个停车页面，选择绿色代表可以预约。如果您是有闲置车位的业主，那么可以点击共享车位，发布您的共享时间以及共享的价格，那么有停车需求的人就可以停到您的车位，您就可以赚取相应的收益。
1: 太原市不少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白天消费客流集中，泊位供不应求，而夜间大量车位空置，一些商圈加入错峰共享，用惠民价格服务公众停车需求。

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总体来看，红霞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那么像广东

该国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被拒签的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赖利·巴恩斯和助理国务卿帮办塞缪尔·萨姆森。此刻提示：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

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经济以石油、采矿、煤炭和农牧业为主。中哈高层交往密切，2019年9月，双方宣布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9月，宣布朝着打造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的中哈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目标努力。

等，中国呢将为哈培养更多的本地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人才，帮助哈打牢实现数字化的人才基础。从国家治理看，领域的经验，通过数字化提升治理透明度和效率，把改革所倡导的法律和秩序原则呢落到实处。中哈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上啊，立场相近，理念相通。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中哈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是时代的选择，是发展的选择。东方啊，

0: 生的文明智慧，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推动以和平、协商、灵活的方式化解跨境商事与国家间争议，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同时呢，两国将继续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沟通与协调，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形成和平发展、公道正义的合力，展现应有的责任担当。
1: 嗯，好的，好。

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蓉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0。

0: 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同意大利的铜牌争夺战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刚才此刻主播燕磊也说到，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多个单项的决赛也在进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2: 刘一斌你好。
1: 方亮，两个比赛哈，咱们先来说女排的情况，女排的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前第一局意大利25-16胜出，第二局中国队25-23扳回。回顾本次总决赛之旅，中国女排分站赛只列第九名，凭借东道主身份递补入围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苦战5局，3-2逆转淘汰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上演了黑八奇迹。但是半决赛0-3输给了土耳其队。意大利女排呢是卫冕冠军，世界排名也高居第一，但是在半决赛里面，他们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巴西队3-2逆转。不过啊，他们毕竟拥有艾格努等顶级攻手，发球冲击力强，拦防体系成熟，所以本场。

0: 实战来看，中国女排一上来比分落后比较多，好在从第一局的中段开始稳住了一传，激活了复攻快变战术，篮网也有了起色，开始可以和意大利队打得有来有回的。第二局中国女排的发挥就更好了，庄宇珊本局连续三个发球得分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队员们整体的注意力也非常集中。局末尽管意大利连续追分，中国女排呢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无论这场球结果如何，对于中国女排来讲，与世界顶尖强队交锋的过程要更为重要，因为这都是宝贵的历练。对于这支年轻的球队而言，八月下旬的亚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届时我们会和泰国、日本这些老对手争夺第一时间进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好运，姚一冰。
1: 方亮，另外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决赛各个场次

交手记录零胜七负的郭新娃陈方慧2-1战胜了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夺冠，同时也打破了长达16个月的赛事冠军荒。这场新老国羽组合的德比对决啊，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念。首局比赛双方就陷入焦灼对抗，比分一路交替攀升到23平。郭新娃陈方慧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连下2分，25-23惊险胜出。第二局凤凰组合迅速调整状态，展开反扑，局末阶段把握住关键分22-20扳回一城，双方大比分打成1-1平。决胜局郭新娃陈方慧完全放开了手脚，攻防两端都打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准，没有给老对手太多追分的机会，最终21-15锁定胜局。第二个单项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1-14、21-19直落2局，击败了日本组合道游记松本麻佑。

0: 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佳欣。

0: 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1: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0: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1: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

0: 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两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1: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儿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

0: 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

0: 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1: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2: 立时代潮头，发时

0: 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

0: 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1: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2: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

数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

0: 放污水了。
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三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

0: 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悉，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该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该医学院高度

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63%。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一份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

0: 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

0: 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1: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

边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昨天晚上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呢，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吧，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

其他的最大的雨量，比如说像永定县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漳平市的这个林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啊、到今天的下午3点呢，那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从刚才今天下午4点。

0: 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蓉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

0: 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连线中国气象局来关注天气，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严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三四天附带高压逐渐转为方形块状高压，引导台风北上。因为经过湖南湖北的地势呢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所以台风的

丘陵，地形复杂，是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查组，近日进驻江苏省开展质量督查。质量督查组指出，江苏作为经济与制造业大省，持续推进质量强省建设，质量发展根基扎实，发展成效突出，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但质量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多个行业的涉案企业通过

0: 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

0: 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
1: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

0: 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1: 希望我

0: 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1: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

0: 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 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1: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

0: 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
1: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部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

0: 朝更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狮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1: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2: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

0: 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

0: 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

心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放的家人。
1: 晚高峰观军情将聚焦的是近期中东与俄乌战场热点武器装备的应用，为战场博弈带来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饮食起居的日常
1: 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

0: 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他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1: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

认现场有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18:24，南海救115轮抵近河时，救生筏上人员挥舞衣物求救。18:54，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7月25号22:38，南海救115

0: 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

0: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功能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

0: 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

0: 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

0: 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

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新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

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明天，长兴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

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明年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 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赵新童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

红树林。每当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陆地植物可能会被连根拔起，而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往往能够扛住狂风巨浪，这又是为什么？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大家好呀，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炎热的夏天，冰淇淋冰棒是所有小朋友最爱的零食，放学路上逛超市，出门游玩，大家都会买一支冰冰凉凉的雪糕。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淇淋硬硬的，咬一口扎实冰凉，可拿在手里短短几分钟，雪糕边缘就会变软，糖水顺着手指往下滴，滴在衣服上地面上很清理，放回冰箱冷冻层又能重新冻得坚硬。还有两个有趣的现象，电风扇旁边放雪糕融化速度会变快，下雨天室外的冰棒比晴天融化得更快。

0: 吸收周围环境的热量，融化速度翻倍。第二，下雨天空气湿漉漉，冰淇淋表面挂满细密的小水珠，冷热交换速度变快，冰棒融化比晴天更快。大家还要分清小误区，冰淇淋融化只是样子改变，牛奶、奶油、糖分都没有变化，属于物理变化，不是食物变质。
1: 那冰箱冻起来吃吗？小朋友吃冰有哪些安全的要点呢？
0: 接下来请听三条夏日吃冰安全准则，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哦。第一，冰淇淋完全融化流水后不能再次冷冻食用，融化过程会滋生大量看不见的细菌。第二，

0: 水宝宝变形大挑战。
1: 今天的所有操作你都可以在家独立完成。我们一共分为四组对照闯关，可以依靠滴水声、冰块碰撞声来感受温度、风速对水宝宝变形速度的影响。请准备实验材料，同等大小的

0: 任何的滴水声，只有冰块轻微碰撞杯壁的闷响。保温杯隔绝了外界的热量，冰块吸收不到热气，水宝宝就会一直紧紧手拉手，心态保持稳定，和超市冰柜、家里冰箱存放冰淇淋的原理完全一致。
1: 安静，没有滴水声，就代表水宝宝没有发生变形。
0: 闯关第四关，反向凝固，听觉验证。

0: 棉被是不会制造冷空气的，只是隔绝了外界的热气，阻挡冰激凌吸热融化，和保温杯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1: 听完节目，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样来自制不容易融化的简易冰棒？下期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夏日物态变化科普就到这里。

0: 塔娜又遇上了以前的小伙伴，告诉他说这里有匪徒。那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接着往下听吧。
1: 小女孩说的老对头，就是当年在交河城绑架过他们要挟塔娜的马匪静露寒。此刻呼图和呼奇正沿街寻找着小女孩的下落。

0: 扎西，原来是你救了我。
1: 大人，您突然病倒，把我们都吓坏了。幸亏扎西哥也在这里，他给您服了药。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大人您，如今总算是学有所成，没有辜负了。

0: 上通往西域各国，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瓜州为大郡，特赐瓜州改名为敦煌，意为盛大辉煌。
1: 张骞终于不辱使命，顺利地返回了大汉。瓜州城来自西域各国的商贾云集这里，往来通商，为西域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穿越回现代的小齐兄弟，在这条古代丝绸之路上旅行，更是感慨万千。
2: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以丝绸为主，与西域、中亚间，再到古罗马的贸易道路。
3: 这是张骞首开这条连接古今的伟大道路，他的后继者从陆地到海。

0: 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

0: 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

0: 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0: 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屏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

0: 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

0: 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

勿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采茶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采茶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

0: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水人员。据介绍，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八人，到20:05共转移41人，剩余三名伤员和一名陪同人员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了解，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正

0: 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另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
1: 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其实连续两周凤凰组合是背靠背进了决赛，从日本公开赛到中国公开赛是完全没有休息啊，体力精力有了一些的下降。那比赛中呢，冯彦哲这边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两队作为 队友彼此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有一方状态没有那么的上乘，那么另外一方在准备很好、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就会拿下比赛了。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混双啊，世界前十我们有四队组合，那前六我们有三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是一直稳居前二的。那郭新娃、陈芳慧

0: 我觉得山口健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1: 嗯，也想问一问，因为随着安行的这个全面崛起，大家都在讲说可能更多的比如指望像王芷怡这样的年轻一代去拼安行，所以像陈雨菲也好，山口茜也罢，所谓的前辈，或者有些羽毛球迷说的更直白一点，被后浪正在卷走的前浪，他们的坚持，尤其像陈雨菲来说，对于国羽女单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在哪？
0: 其实我们说老将的坚持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

国语的男单，如果石宇奇你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你比如说拼不进这种决赛的时候，也没人能真正冲起来。那可男单我们看排名还行，但实力上我觉得，就是实力的厚度不够吧。而现在世界男单我们看是一个，群雄逐鹿的状态啊，你泰国、法国、中国台北各个选手。

0: 际打到比赛里面，你觉得排名前两的和排名前二十的，真的其实在发挥上看不太出来所谓排名上的差距，就是谁赢谁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梁永铿广场他们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
1: 嗯，确实正如您说的，因为男双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可能前十甚至前二十啊，都是几分之差，可能就是。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5天，中国选手再夺2金，男子50米步枪3姿张闯。

是成都工程七月份的收官之战，在整个七月份成都工程现在是四连平，此前呢三场平局，包括足协杯的失利，其实带给了这支球队现在很大的压力。可能大家觉得成都荣城现在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会觉得会理解，更多的要去理解成都荣城这支球队。但是可能成都荣城一直以来给大家塑造的这种精神和展现出来的球队气质，这段时间不是说成绩上有所低迷带给球迷的这种失落。所以今天在赛前球迷也打出了这个 TIFO， 想让球队去全力以赴，去放下包袱，去拼出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想要去拿下比赛。因为打北京国安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种焦点之战，所以成都荣城的球迷们拿出了这样的一种气势。当然球队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大家

这个就关窗了，就球队只有48小时的时间去挑选，谈判，然后引进外援，所以这个两个外援都是短租，都是就短期引进吧，不能算短租，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身，短期引进半年的合同，要到年底的时候能够保证亚冠前面6轮比赛里面能够正常的，所以其实也算是俱乐部方面呢，为了在亚洲赛场当中，更好的体现中超球队的整体水平吧，就是尽可能的升级，但这两个人呢状态什么样，

0: 不可或缺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腿。
1: 嗯，费利佩要夸，张玉宁也得夸，再请回王毅啊。今天张玉宁梅开二度，看球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年轻的编辑说，哎，这跟世界杯起码小组赛水平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嗯、这可跟以前大家伙对张玉宁的评价不太一样。原来大家说的是，哎呀，没有速度，哎呀，这个射门准确率不行，这那。今天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0: 其实我觉得玉宁不仅是今天，就是这个赛季他整体的状态都要更好一些。到现在打进了2粒进球，已经超过了韦世豪，是吧？他应该是。

0: 踢得很努力，为什么在如此努力大家状态也不差的情况下遭遇到连平的问题，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1: 我觉得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首先成都红杉今年呢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像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比赛成都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联赛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能遇到，球队可能在休赛期回来之后确实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各支中超球队好像对于成都红杉的这个

0: 个是在防守端。台湾队这个赛季防守端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因为球队上一次不丢球也是打河南队，那已经是16轮之前了。而且今天球队在防守端的一些处理上，我个人看来不够果断，包括第一个丢球，
1: 第一个很典型。其实防守的人不少，但是似乎都没有人卡到真正的要害的部位。
0: 没错，第一个球就是包括黄正宇也好，包括

0: 评价他的发挥？
1: 其实伊木兰今天是中场被换下吧，我个人倒是觉得伊木兰的表现还可以，中规中矩。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从伊木兰的表现来看，他更多的就是一个传球手的角色，今天把他固定到了一个边中卫的一个角色当中，位置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就导致他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另外呢，在上半场也有为数不

目标，显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目标。那另外呢，就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伤病的问题。这场比赛包括谢文能也好，包括买乌狼也好，包括我们的后防线的外援阿尔瓦罗也好，这三名球员的伤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泰山队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阿尔瓦罗是这个赛季泰山队重点引进的中后卫，也是在之前的表现相当不错，而且在赛季之初，他和高准翼两个人搭档中后卫的时候，球队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取得了一波连胜。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个人不停的

0: 段时间球队，嗯。
1: 应该说就是当时我也在，我因为我是在解说这场比赛嘛，不瞒主持人说，刚刚毛伟杰打进这个进球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就是在感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连队周周是踢了足协杯的，
0: 对，
1: 毛伟杰那场比赛是踢满了的，
0: 也是打全场
1: 啊，对，踢满了120分钟比赛的，他这场比赛还能有这样的表现，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这位年轻球员。当然了，当时浙江队其实2-2之后，并没有乱，为什么呢？因为这。

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速放前锋，延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机 TB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为期四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经过三战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

技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业内人士分析，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有些地方。
1: 哦，
0: 你比如说，拦不了黄言黄语，书归了本正，稳坐雅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的一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嗯嗯嗯，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
1: 嗯，
0: 你等这个什么杨八姐游村，
1: 嗯，
0: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1: 啊，
0: 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鱼，五两炊烟，那个。

0: 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出了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俩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后来那个谁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丸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说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

0: 还有几个小段儿，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1: 诸葛亮押宝。
0: 诸葛亮押宝一段儿，是这样。
2: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地琢磨，
0: 对，
2: 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0: 对呀，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2: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

0: 年轻时候吹过八对冬
1: 啊，
0: 吐了蹦
1: 啊，
0: 这是号
1: 啊。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像那个电子吹啊，电吹管就是，就是。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

要问早知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知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十三

0: 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见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载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

0: 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1: 啊，单田芳。
0: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三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的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1: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2: 对。
0: 哎，这么样，多一些。
1: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2: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2: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1: 您是从深圳

0: 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二三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0: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1: 哪一年？
0: 是2018年。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

0: 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
1: 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2: 一海江湖，
3: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编词唱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基本旋律都是这个调吗？
1: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0: 哦，
1: 啊，翻来覆去就这调。
0: 哦，
1: 啊，
0: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1: 对
0: 啊，
1: 嗯啊，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啊。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

东仙，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仙，就是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半数年，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帐下哎呦为将官，这人长得是瘦小枯干的。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镖棋、隐居棋、大道棋、36斩天罡棋、72斩地煞棋、108

0: 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鸡还用宰牛刀吗？儿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啊！哎呀，你瞧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自然就被克扣，可见并非人人都能扛住这份责任。但面对腐败，渠策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轻者罚款赔偿，重者革去渠长职务，甚至交由官府治罪。正因为有这些约束机制，这套系统才能够顺畅运行800余年，始终得到灌区百姓的信服。值得一提的是，货权系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洪洞和

学者的长期关注。他们在田野调查、碑刻整理和渠侧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水利共同体、全域社会等理论概念，试图解释像霍泉这样的水利系统如何塑造经济社会的中心。围绕这眼泉水，沿岸村庄在争夺中形成了严密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模式，也在这套模式中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霍泉系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水利兴建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一个典范。千百年来，这股清泉依然在流淌，而流淌其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一段关于人与自然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从转过头来的

0: 梦和幻等等。
1: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袁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
2: 前呀，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说实话，我看的越多，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大。
3: 哦，什么困惑？
2: 都说您一心向党70年，可是为什么您这么久才决定入党呢？
3: 啊，这个事情啊，说来就话长了。

何老向我讲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何老的叙述中，有一个人被反复提到，那就是他的二哥何培本。二哥对何老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

0: 那个哥，
1: 有事你说嘛。
0: 我们中学也发起了抗日救国捐款运动。
1: 好啊，现在全中国不分南北不分老幼都在做这事儿呢。
0: 可是哥，我们家那么困难，爸妈他们。
1: 这事二哥支持你，你们要捐多少？
0: 学校号召我们每人

0: 不需要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很快就要离开镇江了。
1: 离开镇江？爸妈知道吗？他们让你走吗？哥，
0: 他们知道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走的。
1: 你要去前线打仗吗？
0: 哦，不，是在后方为伤兵服务。

0: 干了。行，今天哥就答应你一回，不过说好了啊，你只能来回一趟，游完了就赶紧回家。
1: 好啊，我听哥的。
0: 嗯。把衣服脱下来，放这儿。
1: 啊。

0: 订婚戒指，我不能收下。
1: 你听大姐说，你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我的病我知道，恐怕是不行了。以前我还是小铁牛，可是现在身体啊已经被拖垮了，不能再拖累别人。
1: 小何，
0: 林大姐，这个你留下吧，留下人生最美好。

佩德，不用为我伤心。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二哥到桂林，一边在中国文化学院读书，一边在中山学堂教书，半工半读。他有个姓庄的老师，也是镇江。

0: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对当时的情景如数家珍。
1: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0: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1: 哎，
0: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1: 没有。
0: 啊，
1: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0: 为什么呀？
1: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

0: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0: 好的。那红霞呢，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二十。

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这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得非常好。那高空的出流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

0: 上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在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啊、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揭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
1: 嗯，
0: 那此外呢？

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这比如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个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也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

0: 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1: 好的，
0: 谢谢
1: 、谢谢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

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

0: 白鼓掌、同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1: 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0: 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那么最冷月平均气温低。

0: 上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结晶，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盐了。
1: 嗯，
0: 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他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1: 嗯，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

0: 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

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草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的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

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寒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

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的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

0: 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1: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

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

0: 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0: 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老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

我们从衣物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悦己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

0: 这样的一个趣闻帖，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得有一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诶，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

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去。

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集，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些其他？

0: 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

这边哪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后来那个王那谁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儿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说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

0: 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啊、哦，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开没演出呢。
1: 那是在哪儿啊？
0: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0: 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拜，哎呀，拿娘子，我就收去了。我说完了，往上雪地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天拜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拜师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拜师就是正式拜师，
0: 就是吃饭。
1: 嗯，
0: 吃饭拜师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
1: 嗯嗯嗯，
0: 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

0: 喜欢，
1: 真喜欢。
0: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它还是山东味儿。
1: 对，
0: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1: 对，
0: 那
1: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0: 啊，
1: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徐刚反唐》一个段儿。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0: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0: 你的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阿切，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

0: 子给捞上来了。
1: 啊，我说嫂子，
0: 哎，
1: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0: 我是四川人
1: 啊，
0: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1: 哎，嫂子，
0: 哎，
1: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0: 好，
1: 今天幸亏呀是掉了只鞋子，要是掉是袜子，
0: 我。

0: 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1: 木板旗下开镇校园，玉红少年去阴天，背一文脉那个勇登心，红色旗烟代代传，枪挑烽火那个名不虚，文脉思政助。

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也就是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硬伤。

完了。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着电报说，想去很久了。1934年2月，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璋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

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他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一些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中央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

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

蒋介石的电报到了，渠匪秋白、吉再敏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

何书恒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书恒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书恒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一直没舍得穿的布鞋。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

生活安宁。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这正是德行带来的治国成效。现代企业家曹德旺的故事则生动诠释了德行在商业领域的力量。曹德旺创办的福耀集团从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为全球汽车玻璃巨头，靠的

资金链断裂。曹德旺却在得知对方家庭陷入困境以后呢，不仅放弃了追债，还自掏腰包资助对方。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啊，最终换来了客户的感恩和长期的合作，也为福耀赢得了行业的口碑。曹德旺始终坚持不赚黑心钱，拒绝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即便面对低价竞争的压力，他也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

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

0: 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1: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直击现场。
1: 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

0: 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0: 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

0: 或封锁的商船，使两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邮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马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

0: 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四年入选中国高背影学者榜单，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当选火箭军十大力检尖兵，荣立个人二等功。去年呢，他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就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司教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小胜。
0: 司教授，我很好奇，很多人把您称

0: 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做科研自制力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
1: 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

0: 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1: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力上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一个软件一样，是吧？有这样一个线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来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建议啊，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0: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

0: 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0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0: 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

0: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

0: 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

0: 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政治迎风度夏的关键。

0: 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

0: 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燃烧。目前马德里。

0: 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

0: 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歌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

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50，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

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两名落水遇难级，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两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

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陇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陇南的太平江、渡河站和阳春站等，沃江

那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台风向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五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 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五。

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四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

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

0: 减负荷到30%。
1: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

0: 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决

0: 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他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十年来甚至是近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的越

0: 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1: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啊，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啊，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

0: 论新闻。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1: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

0: 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笑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

0: 面品牌创始人郭良冰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1: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0: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2: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靠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

0: 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

0: 行为。
1: 顾客心理也是割裂的，员工心理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2: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

0: 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援手，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
1: 关税烟霾，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被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今明两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